0: 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。算我接的。
1: 有种点别的。你是问讲哦，有咩环节？我都谂咗好耐，而家我先知，原来有啲嘢我永远都唔会借俾人。